0: 就好啦，路易斯湾，我把路易斯说噶啦，因为我好难话你去做发生，还记得没啦？在伊拉伊当兵咯，虽然我五百安诺老板咯，阿多大哥个做发生的，我爱那木那就把妈咪。
1: 我把那我就是做生意人家，大家都把做把面的木，大家都话讲，你说话没了，把钱来打，你打完也黑的，咱你再把打完了就跟来爷来乱，哪一个人能得理解的对？这里的货上来，你过分了，你下老贵。我那再把这么黑抓不到家，我那已经把面钱干了把多，那你打的马了不到的，哪一个路来接的？在这里真巴结的来了，大家莫上来，干哪把我那的家伙，大把那的不积极，还花我们这里几万呢？我那的把多少个官把一切打不过来，把你都是这下把我搞满了。这里来了，大家回来干哪了？大把一切，人巴结的。Estamos justo ahora, ¿no? Y dice, ¿quién va a llegar a la base de la historia en la hoja de Curitín? Ahora está, estamos en el lanzo.